听到的是来自于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也是他最近的一首新歌了。那么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陈小春，在《国乐无双》第三期当中，他有演唱到的一首歌叫《借过一下》。那近期呢，有没有我一些朋友推荐这首歌给我？那我想说，那就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周深，那么陈小春呢又通过了自己的方式将这首歌再一次翻唱，我就觉得唱出了这首歌就是别样的味道，你会突然感觉自己好像在看很多很多年前的那些电影啊，或者是那些电视剧，就很有江湖的味道。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也是想要送给大家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最近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于有长进。这首歌其实我在上个星期就已经拿到了，那么放在这个星期呢是我觉得它有自己的一些空间，就是需要我们去好好的聆听。而且我也很喜欢这首歌曲的歌名，虽然它有一点长，这首歌曲叫做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来听歌吧。

我们都曾经在成长里小心地收起自己的锋芒，为了融入，为了不让别人失望，会把自己的情绪调小，将野心藏好，将那些不太合群的部分悄悄地擦掉。像一个人站在巨大的舞台中央，明明其实心里有很多声音，却只能学着演奏最安全的那些旋律。所以这首歌想说的并不是如何变得更完美，而是关于那些我们一路隐忍过来的自己。在副歌里面呢，又有一种终于松开了的感觉，就是好像你可以拨开云雾，看到那个自己内心深处的世界，又好像是这次允许自己不用那么用力，也不用急着要证明什么。后来你才发现，其实真正的自由不是成为别人眼中的那个标准答案，而是终于可以接受这个并不完美但却很真实的自己。哪怕是那些摇摇晃晃的时刻，那些迷茫的、脆弱的、跌跌撞撞的，其实它都不是失败，它们只是我们认真活过的痕迹。如果你也曾经怀疑过自己，希望这首歌能够轻轻地陪你一下，因为不完美的你本来就值得被好好的爱着。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要继续听歌。广告之前，我们先来听一小段来自于吕方的《亲爱的你》呀。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谁？我属于你的好音乐，音乐，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

听完了广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赵露思，她的一首全新的歌曲啊，我觉得，就是你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她在演唱时候的进步，就是每一首歌都有不同的递进，而且她今天有一首新歌，我想明天就是再拿给大家来听，这会让我觉得很惊喜。她是一直很有自己想法，然后呢，也一直在努力的女生，就是心地善良啊，所以我才会特别的喜欢她。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黄霄云的一首新歌《莲心》。

时间来到这一刻，我们要继续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希林娜依高的新歌，也是她在电视剧《百花杀》这部剧集当中演唱的一首歌，最近拿到了非常多她在影视剧

听到来自于谢琳娜依高的一首新歌，这也是她在全新的剧集当中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花影》。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我们来感受一下，来自于路虎的一首歌。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就是前奏的部分，我们不要打断它，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夏天的味道》。喂，小朋友，你。

听到的是来自于路虎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夏天的味道》。我真的很喜欢这里面小朋友的那一段演唱啊，就是一下子就让我的心情变好了。接下来听到来自于段奕宏的歌，这首歌曲收录在《小芳》这部电视剧当中。我们要听到的是《现在》《未来》。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段浩娟，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现在未来》。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这是我刚刚那一瞬间特别想要听到的歌，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来自于薛之谦的《足够》。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的足够，就是有一瞬间非常要想听到这首歌，就把这首歌翻出来听了。看了一下时间呢，待会儿会进入到半年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你一起分享。那么广告之前，我们听一首到来自于孙燕姿的歌，待会儿见吧。

到的是来自于黄子弘凡的《漫游》，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苏慧伦的一首歌，这是我觉得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新歌了，所以这次拿到他的新歌我还挺惊喜的，因为他的声音就是我太熟悉了，曾经买专辑的时候最开始买专辑的时候其中就有他的专辑，那张专辑的名字叫做鸭子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于苏慧伦《贵的可以》。

到的是来自于苏慧伦的《贵大可以》，继续要听到来自于李行亮的新歌了。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好事成双》。

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那么祝福你今天有一个美好的心情。那最后的一首歌来自于侯明昊的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怎么能》。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当中再一起听歌吧。我是子月，拜拜。

悄地再祝福。爱是否唯一，这种事情不必怀疑，相遇不停，深情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遥控钥匙失灵的处理方法。刚才说了呀，电池没电的问题及遥控的信号受到干扰，那么第三个常见原因呢，就是钥匙内部脏污或者是氧化。钥匙用久了，虽然外壳是密封的，但是汗水灰尘还是会通过按键的缝隙慢慢渗进去，时间长了呢，电路板上的按键触点就会氧化，导致接触不良。解决

方法很简单，拆开钥匙外壳，取出钥匙，用棉签蘸酒精啊，医用的75%的酒精就行，轻轻的擦拭电路板上的按键底座和金属触点，擦完晾干再装回去，80%呢就能恢复正常。如果发现电路板上有明显的锈迹或者是腐蚀的痕迹，可以用橡皮擦轻轻擦掉氧化层，那要注意千万别用水擦。

如果以上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那可能是钥匙内部的晶振或者是射频芯片坏了，这种情况呢自己修不了，需要到专业的汽车钥匙店或者是 4S 店来处理。那么维修师傅呢会用设备检测钥匙是否能够正常的发射信号，如果呢只是晶振损坏了，几十块钱就能换一个，如果是射频芯片坏了，那就要换整个钥匙了，价格从几百到上千不等。还有一个方

法呢，就是网上有卖自学习遥控钥匙的，那么可以自己匹配，不用去 4S 店编程，几十块钱呢就能搞定，但是安全性和原厂这个是没法比的，图便宜或者应急呢可以考虑啊。不过要提醒一句，如果你的车带无钥匙进入，还有一键启动，千万别图省事不修，否则哪天钥匙彻底罢工了，车门你都打不开了。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国风歌曲。在上周五的时候，我们听了好多，比如毛不易的《不染》啊，还有许嵩的歌。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先来聆听的许嵩的《山水之间》。《山水之间》这首歌应该是许嵩极具代表性的国风作品了，远离世俗的纷扰，归隐山水的林间。里面的一些旋律，比如说像那个配器当中的古筝，搭配了这种温润的唱腔，也给我们描绘出了世外桃源般的闲适，也道尽了这种淡浮沉、随心自在的人生心境。好，首先先来听听这首《山水之间》。

刚刚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曲，大家比较熟悉的《山水之间》啊，即将来聆听《牵丝戏》啊，《牵丝戏》这一首歌应该是国风的经典之作，旋律听起来是很婉转，但是又很凄美，以傀儡和操纵者为意象，一曲呢也是道尽了羁绊和心酸，戏腔来进行一个点睛，氛围感很浓厚。关键呢，这首国风歌曲里面的故事感也是非常强啊！一起来听这首《牵丝戏》。

半壶纱这首歌真的非常的怎么说，宁静而且很悠扬，也是一首禅意国风歌曲。经常呢我们在一些演出当中啊，有的会把它作为舞蹈的一个背景的音乐。一墨一茶，清风韶华，也蕴含着淡然通透的生活哲思。所以说这首歌比较适合静心的去聆听，一起去感受中式这种独有的温柔禅意。

有很多的电视剧当中也会有很优秀的国风歌曲，比如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部电视连续剧当中的主题歌主题歌曲《知否知否》就是一首比较温婉缠绵的国风歌，它取材于宋词，将古时庭院里这种情愫娓娓道来，而且旋律听起来呢也是非常的动人。胡夏、郁可唯他们二人的这种一吟一唱，也是宋词里的这种婉约风雅。

啊，刚才一起来回顾的这首歌，胡夏、郁可唯一起演唱的歌曲《知否知否》，但我们重温了这部剧啊。来听听许嵩的歌吧，许嵩的《昨夜书》取材于岳飞的《小重山》，家国相国风，古韵铿锵。《昨夜书》这首歌呢，也是以歌声解读了英雄心底的那样的一种惆怅，所以说也兼具了文学的底蕴，格局厚重大气。好，一起来听听《昨夜书》。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听听好听的国风歌曲。近年来有一首热门的流行国风旋律呢，

婉转抓耳，庭中落雪，故人离别，古风的这种意象很唯美，而且节奏呢也很舒缓，传唱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首歌曲呢，就是邓宇君。

位卑未敢忘忧国，一曲戏腔震撼人心。戏台方寸，家国大义藏于唱腔之中。一说到这些介绍，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即将听的这首歌曲《赤伶》。这首歌曲呢，立意正向，情感张力也是非常的饱满。

一首《剑魂》，王书龙的一首歌。《剑魂》这首歌应该算是热血江湖国风吧，旋律动感，仗剑远行，快意恩仇。这首歌呢，传唱度也是很高的，一听到这首歌就会感觉江湖少年意气扑面而来。

怎叹那秋有月兮春有花，这首歌曲呢出自怎叹，也是一首流行抒情的国风，旋律非常温柔，每一句呢都是中式的相思，曲调轻快优美，受众广泛。

即将来听歌曲《珠玉》，这首歌新式国风的流行曲，琵琶呢融合现代的编曲，声线细腻绵长，它书写了东方女子内敛温柔的情愫，曲风清新，但是不落俗套。

琵琶行这首歌诗词国风，将长篇古诗谱写成乐曲，朗朗上口。而且这首歌呢，也是颇具了文学性，适合青少年听众，古韵和流行完美的融合。

从温柔治愈、国风深情到经典怀旧、热血洒脱，我们也听到了屏幕之外、歌声之中最真实的叶童。也希望呢，这样的一首首歌曲能够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份放松与美好的心情。

如果以上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那可能是钥匙内部的晶振或者是射频芯片坏了，这种情况呢自己修不了，需要到专业的汽车钥匙店或者是 4S 店来处理。那么维修师傅呢会用设备检测钥匙是否能够正常的发射信号，如果呢只是晶振损坏了，几十块钱就能换一个，如果是射频芯片坏了，那就要换整个钥匙了，价格从几百到上千不等。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网上有卖自学习遥控钥匙的，那么可以自己匹配，不用去 4S 店编程，几十块钱呢就能搞定，但是安全性和原厂这个是没法比的，图便宜或者应急呢可以考虑啊。不过要提醒一句，如果你的车带无钥匙进入还有一键启动，千万别图省事不修，否则哪天钥匙彻底罢工了，车门你都打不开了。

还有一点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就是车身接收模块出故障了。那么这种情况呢相对少见，但确实也是存在的。如果遥控钥匙本身没问题，换到另一台同款车呢能正常使用，那就是车上的接收器或者是相关的保险丝坏了。这个时候用机械钥匙呢可以手动开车门啊，但是遥控功能失效。判断的方法呢就是用机械钥匙开门之后启动车辆去看一看，如果能正常启动，说明防盗系统正常，问题呢可能出在了这个遥控接收的模块。那么如果连车都启动不了，可能是防盗系统出了问题。这种情况呢自己处理不了，得去修理厂或者是 4S 店用电脑检测，平时留意一下。如果同时发现车窗不能一键升降，车内的阅读灯不亮，可能就是车身控制模块出了问题，和遥控接收这是一套系统的。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遥控钥匙突然失灵又急着用车怎么办呢？用机械钥匙。大部分的遥控钥匙里面呢都藏着一把机械钥匙，通常呢在钥匙侧面有个小按钮或者是开关，按下去呢就能抽出来啊，插入驾驶座门把手下面的钥匙孔呢旋转就能开车门。启动方面呢，一键启动的车如果感应不到钥匙呢，可以把钥匙贴在一键启动的按钮上，或者放在中央扶手箱的某个特定位置，这个你要看一下说明书。车辆呢它就应该能够感应并且是能够启动的。日常养护要注意三点，别把钥匙从高处摔下来，内部的金针很脆弱，别让钥匙泡水，防水密封圈用久了呢会老化，还有就是别把钥匙和银行卡手机放在一起，磁场可能会影响内部的元件。做到这些，一把钥匙用个上十年八年是没问题的。

总结一下今天的遥控钥匙失灵的应对指南，先换电池，八成问题呢都能解决，还不行的话查干扰，轻触点换地方，然后再不行就要找专业店的修芯片或者是换钥匙。那么日常养护呢，防摔防水防干扰，遥控钥匙虽小没它寸步难行。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省下几百块钱的钥匙维修费啊，自己动手能够解决问题。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只有放映机的光束照亮了小小的空间。他们坐在老旧的沙发上，像30年前那样，并肩看着那部熟悉的电影。荧幕里的人依旧在岁月里相守，屏幕外的人历经半生的别离，终在光影里重逢。

电影散场时，窗外的雪还在下，暖黄的小灯亮起，照亮了两个人鬓角的白发。黎叔拿出那本泛黄的笔记本递给小苏说，台词我都记着，日子我们也慢慢过。好，以后每一场电影我们都一起看。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重逢，没有泣不成声的诉说，但是两位老人坐在窗边一起看电影的身影，温暖又安静。有人问起他们的故事，林叔总会笑着指了指身后的碟片说，我们的一辈子都藏在这些光影里，没有惊天动地，只有相信守望。

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旧蝶与晚风。沉默的出租屋很小，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书架最顶层那台老式的DVD 机。他今年32岁，做快递员，每天风里来雨里去，送完最后一单时，城市早已亮起万家灯火。别人下班去喝酒、打牌、刷视频，他回到家煮一碗面，拆开一包烟，就会蹲在地上慢慢挑一张碟片塞进机器里。光影一亮，小小的出租屋就成了他唯一的避风港。他不是什么影迷，只是习惯了，这习惯是10年前他和小婉一起留下的。

小婉是他当年在电子厂认识的姑娘，爱笑，眼睛亮，说话轻轻的，却很有主意。那时候他们的工资都不高，租不起好房子，周末也没有钱去电影院。小婉不知道从哪儿淘来一台二手 DVD， 又在夜市买了5块钱一张的碟片，拉着他一起看电影。电影里有讲小人物努力生活的，有讲异地恋坚守的，有讲平凡夫妻吵吵闹闹却谁也离不开谁的。没有大片的效果，没有明星的排场，都是些普通人的故事。小婉总说，你看电影里的人那么难，都还好好的过日子，我想咱们也行。他们经常在电影散场之后沿着路灯走很久，你一句我一句，规划着不见却很期待的未来。但是后来生活还是没有放过他们。小婉家里出了事，必须回老家，两个人隔着几百公里，从每天视频到慢慢忙起来，话越来越少，没有吵架，没有背叛，只是现实像一堵墙，慢慢地把他们分开了。分手那天他们没有哭，只是在电话里默默了很久。小婉说，沉默，以后好好照顾自己吧，记得多看点温暖的电影，不要总看伤心的。挂了电话，沉默一个人在出租屋里，

把他们一起看过的第一部碟片又放了一遍，荧幕里的人还在笑，他却第一次在黑暗里掉了眼泪。

十年过去了，陈默还在这座城市里奔波。他换了几份工作，最后做起了快递员，每天爬楼送货，处理各种麻烦，受委屈是常态。累到极致的时候，他也想过回老家。可一想到那些电影，想到小婉说的话，他又咬牙坚持下来。

沉默还是经常看电影。其实不是电影有多神奇，而是他知道曾经有个人也能这样陪着他，相信他能熬过去。后来的某一天，公司新来的一个前台姑娘叫林晓，偶然来到她的宿舍送文件，看到那堆碟片，眼睛一亮：“你也喜欢这些老电影啊？”陈默愣了一下，点了点头。林晓说：“我也喜欢，现在很少有人看碟了，都在手机上看，可我总觉得老电影更暖一些，像有人在和你好好说话一样。”后来他们聊了很久，聊电影里的细节，聊那些不起眼却很戳心的台词。林晓不像小婉，活泼大方，会主动笑，会认真听他说的话。沉默心里那扇关了很久的门，好像被风吹开了一条缝。之后的日子，林晓会带着自己收藏的碟片过来，两个人偶尔在周末一起看一部电影，没有暧昧，没有急促的靠近，就像两个普通朋友一样，安安静静在光影里待那么一小会儿。

有一天晚上，电影结束，窗外的晚风很温柔，林晓起身要走，陈默忽然说，下次我煮面我们一起看行吗？林晓回头笑得眼睛弯弯，好啊。以后的日子里，光影里不再只有一个人。后来有人问陈默，说你那么普通，那么平凡，生活也没有多少精彩，靠什么撑过来的？陈默总会指着那对电影说，靠这些光影吧，电影里都是普通人，我也是。电影教会我，再平淡的日子也值得好好的过，再孤单的路走下去，总有个人会和你一起接下来看电影。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

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课堂。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呢，不免会想一想，哎，这个镜头是如何展现的，这个镜头是怎样形成的，有关于电影的知识我们真的是不太明白。那我们在光影课堂当中呢，就会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关于电影方面的小知识。首先我们来说一下镜头语言。其实不同的镜头类型传递不同的情绪，特写镜头聚焦人物的表情细节，放大情感的张力，广角镜头呢适合展现宏大场景，增强画面的空间感和冲击力，长镜头则通过无剪辑的连贯拍摄，提升场景的真实感和沉浸感。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这电影当中的美往往展现在色彩的搭配、镜头的远近以及色调的调整等等。其实色彩美学的确是电影的一个特点。电影色彩分为主观色彩和客观色彩。主观色彩呢，会根据剧情的氛围调整，比如像冷色调表达压抑，暖色调传递温暖。客观色彩呢，则可以还原实场景，也就是我们说的现实当中的场景。色彩搭配呢，是塑造影片风格的关键性手

这里是光影课堂，欢迎您和我们继续来关注。刚才我们说到了电影当中的镜头语言以及色彩的美学，其实在电影里声音的设计也是很重要的，包含对白、音效、配乐三大核心。同期声还还原现场的真实感，后期音效比如像脚步声、风雨声，丰富了画面的层次，配乐则能烘托情绪，推动剧情，是电影听觉灵魂的重要组成部分。剪辑技巧呢也同样重要，剪辑决定了影片的节奏，快切剪辑用于营造紧张感，慢切剪辑呢适合抒情场景，蒙太奇剪辑则通过镜头组来表达深刻的含义，比如平行蒙太奇，还有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课堂。刚才我们分享了一些电影的小知识，其实呢电影还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去关注，比如像电影的画幅，常见的宽荧幕的画幅如2.35:1，比电视的16:9更宽一些，能够呈现更宏大的场景，这也是影院观影比在家看更有沉浸感的原因之一。有人很好奇啊，为什么电影结束之后叫杀青呢？其实杀青原本是古代竹简的制作工序，现在呢是指电影拍摄全部完成，后续呢只需要进入剪辑、配音等后期制作阶段，所以叫做杀青。关于演员的替身呢，其实替身是分类的，替身不只有武打替身，还有文替，也就是代替演员拍背影、手部特写等等，还有光替，代替演员站位、调试灯光。电影字幕不知道你是否关注到，字幕分为硬字幕和软字幕。硬字幕呢，就是直接嵌入画面，无法关闭；软字幕呢，则可以自由开关。影院放映的影片呢，大多数都是软字幕，方便不同需求的观众。那现在呢，随着新媒体时代啊，有很多电影是网络电影，那么院线电影和网络电影到底有哪些区别呢？院线电影需要通过国家电影局审查并获得公映许可证，那么主要在影院放映，网络电影呢则通过网络平台发行，审查标准和制作成本通常低于院线电影的。好，今天我们的光影课堂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光影在歌唱当中收听好歌，然后呢一起来分享故事，再来了解电影的小知识，再会了。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来收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小敏12岁，是山区的留守儿童，爸妈在广东打工，一年只能见一次。小敏跟奶奶过，最怕深夜想爸妈，躲在被子里哭。小学6年级，学校放《忠犬八公》的故事。当看到八公在车站等了主人10年，风雨无阻，最后老死在车站树下时，全班都在哭，小敏更是哭到喘不过气。他想起爸妈每次离家都在村口送，看着车走远，像八公等主人那样，一等就是一年。从那以后，小敏把八公当成心里的朋友。他在日记本里写：“八公等主人，我等爸爸妈妈。”八公很乖，一直等。我也要乖，好好读书，等他们回来。小敏把电影里的台词“等你是我一生的事”写在铅笔盒里。每天放学，她不再躲着哭，而是帮奶奶做家务、喂猪、写作业，成绩从班里的中游冲到前几名。3年以后，爸妈回乡创业，开了一个小超市，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欢迎你继续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老陈今年

儿子刚上初中，妻子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家里的天像塌了一样。他从受人尊重的技师变成了街头打零工的临时工，送过外卖，摆过地摊，在工地搬过砖，帮人修过家电。每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看着愁眉不展的妻子和要学费的儿子，他无数次觉得人生没有了奔头。最绝望的那个冬天，妻子心疼他，从亲戚家寄来一张碟片，说：“你没事儿，看看电影，放松放松吧。”老陈那天晚上看了这个电影，电影开始他并没有太在意，只是当打发时间。可看到主人公在最绝望的时候依然没有放弃希望，默默用一把小锤子花了19年挖隧道的故事，老陈坐在沙发上哭得浑身发抖。主人公说，希望是件好东西，也许是世间最好的东西，好东西永远不会消失。就是这句话，它像一道光，突然照进老陈灰暗到极致的生活。他想起自己曾经也是爱钻研的人，机械维修、电路、水暖样样精通，只是被生活的重压磨掉了所有的心气儿。从那天起，老陈像变了一个人，他不再唉声叹气，每天收工回家，不再瘫坐着抽烟，而是翻出以前的机械书、电工手册，一点点重新捡起来。他用仅有的积蓄报了社区的水电工、家电维修、智能家居安装的进阶班，每天白天干活，晚上上课，常常学到半夜。妻子劝他别太累了，他说，我这点儿算什么？你看，电影里的主人公挖隧道就用了19年呢。一年以后，他拿到了专业技能证，在小区门口开了一间小小的便民维修铺。他手艺好，人实在，收费公道，不管是换灯泡、修水管、装插座，还是维修洗衣机、空调、热水器，随叫随到。日子一点点好起来，儿子顺利考上高中、大学，妻子的病也稳定了，家里终于有了笑声。他把那间10平米的小店打理得干干净净，墙上贴了一张纸条，写着，希望就是最好的东西。

现在有人问老陈，说最难的时候你是怎么撑过来的？老陈总是笑着说，全靠一部电影。我的身上没有什么传奇，但我从电影里学到，再黑的夜也有天亮的时候，再难的路只要一步步走，总能走出去。如今十年过去，老陈的维修铺扩大成了小店，雇了五六个工人，服务整个片区。他依然保持着当年的习惯，每年都会看几部电影。他常跟徒弟跟儿子说，人这一辈子谁都有走窄的时候，别怨天尤人，别自暴自弃，心里那点希望不能灭。就像电影里说的，只要你不放弃自己，生活就不会放弃你。电影没有改变老陈的出身，没有给他带来财富奇迹，却在他绝望的时候给了他重新站起来的勇气和信念，让他不再绝望。对老陈来说，不只是一部电影，是黑暗里的灯，是寒冬里的火，是支持他走

十年风雨的精神力量。老陈用自己平凡的人生印证了电影里最朴素也最有力量的道理，就是希望可以令你感受自由，强者自救，胜者渡人。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和他挤在老城区的出租屋，在冬夜共享一碗热汤，在天台对着星空畅想未来，以为这一份温暖能持续到永久。后来现实的洪流冲散了彼此，那句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成了无数个深夜的写照。耳机里的弦乐层层递进，像极了翻涌的思念，才懂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早已酿成岁月里的色酒。如今再听，想念未减，却多了份释然。原来有些遗憾也是青春。

的圆满从不是物质堆砌，是有人知你冷暖，伴你三餐，这份安稳便胜过世间万千，此生足矣。

曾和他陷入暧昧的周旋，我藏起真心等他主动，他隔着距离保持试探，像一场没规则的迷藏。我会在聚会时悄悄看他，在聊天框反复编辑消息又删掉，盼着他能先戳破这层窗户纸。可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向他，却发现他早已退出了这场游戏，只留我一人在原地茫然。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爱里的迷藏从不是博弈，是真心的错过，那些小心翼翼的躲藏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

0: 这首歌曲表达了一种坚强与豁达、开朗与乐观的人生态度。歌词当中提到，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强调了人生当中呢，总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只有经历风雨，我们才能够看见彩虹。那么这首歌曲还传达了愿一生之中让理想永远在前面的励志精神，鼓励人们在生活当中呢要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可以说漫步人生路这首歌曲呢，不仅在华人社会当中是广为传唱的，还因为他的励志的歌词和邓丽君出色的演唱，赢得了十亿个掌声的美誉。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邓丽君对节奏分明、动感强烈的歌曲的一种掌握，还通过歌词传达了生活的强音和励志的意味。接下来一起来听由张国荣演唱的歌曲《当爱已成往事》。
1: 爱呀，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想必大家对这首歌曲都非常的熟悉，当爱已成往事呢，不仅在电影《霸王别姬》当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还因为它深刻的情感表达和优美的旋律呢，成为了一首经典的歌曲之一。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在演唱会上啊，或者是音乐会上经常被演唱的一首歌曲。可以说它不仅是一首表达深刻情感的歌曲，也是对过去的种种回忆和对未来期待的象征。我觉得呢，它是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情感感染力的这么一首歌曲。一起来听歌，来听李克勤演唱的歌曲《合久必分》。

合久必婚这首歌曲呢，通过他的歌名传达了一种长期相处最终步入婚姻的期望，反映了现代人面对爱情和婚姻的复杂心态。那么歌词当中描述了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而没有结婚，比如说忙碌啊，比如说不够爱啊等等。那么这首歌曲通过反讽的方式呢，来表达了现代人的爱情观的思考，强调了婚姻呢其实不仅仅是时间的积累，它更是需要双方的努力和承诺的。好的，一起来听由谭咏麟演唱的歌曲《水中花》。

首歌曲的旋律呢，流畅优美，歌词简单易懂，通过优美的旋律和生动的描述，会让听众感受到爱情的美好与向往。歌曲当中的水中花来比喻爱情的美妙，表达了大家对于爱情的赞美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此外呢，这首歌曲的歌词通过情景交融的手法，将爱情的美好与虚幻可以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让大家在欣赏的同时呢，也会对美好的生活充满了憧憬。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份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时光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张韶涵演唱的《看得最远的地方》。

张韶涵演唱的这首歌曲呢，表达了对梦想和希望的追求，同时也反映了人生当中的挫折和坚持。歌词当中其实是描述了一个人在极度失落痛苦的情况下，意外地听到了一段能够给自己勇气的声音，于是呢就决定走出困境，尝试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最后发现了一片广阔的天空，看到了许多美好的事物，那么这些事物给他带来了无限的勇气和希望。所以说呢，整首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鼓励我们大家勇敢地去追求梦想，不畏困难，不断前行。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来自于梁静茹演唱的，名字叫做《情歌》。

首歌曲呢，通过它简单而直接的方式表达了爱情的美好和复杂，使得情歌这样一首歌曲呢，成为了一首深受听众喜爱和共鸣的歌曲，也引发了听众的情感共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由郭靖演唱的一首歌曲，非常好听，名字叫做《在树上唱歌》。

首歌曲的旋律呢非常的轻松，它带有一些情歌童谣的味道，与郭靖以往的情深意重的情歌风格呢是略有不同的，采用了轻快的海岛风格和甜美的地球戏曲风，给听众带来了全新的听觉享受。可以听出来歌词当中郭靖是唱出了内心最深刻的情绪，无论是人生旅途当中有多么的繁忙与无奈，我们都要把每一次的挫折当作挑战，让自己的人生每一天都有所不同。那么这首歌曲的主题呢就是释怀和乐观地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鼓励我们大家在面对生活中困难的时候要保持积极的态度，去享受生活当中的所有美好时光。下面一起来听由苏建信也就是阿信演唱的歌曲《火烧的寂寞》。

0: 种香味。
1: 美的听过之后会给大家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可以说它开头的钢琴伴奏温暖而柔和，为整首歌曲打下了温馨的基调。那么随着歌曲的推进呢，乐器的合奏逐渐的增多，音乐的层次感就逐渐丰富起来了，给大家一种动听而舒适的听觉享受。下面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歌来自于孙燕姿演唱的，名字叫做《逆光》。

逆光这首歌曲所要表达的寓意就是，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和黑暗，只要是对着镜子来微笑，坚定自己心目当中的光芒，不放弃不退缩，就会迎来充满希望和光明的未来。下面一起来听由周杰伦演唱的歌曲《彩虹》。

在城郊的花海旁约定，等来年花团锦簇时就坦诚心底的情愫。冬日里我数着日子盼春来，把心动藏在给对方的暖手宝和热奶茶里，终于熬到花开遍野，风拂过花枝的清响都像告白的伴奏。我攥着衣角刚要开口，他却先笑着牵起我的手，那句约定的话没说出口，却在花香里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以为幸福该是轰轰烈烈的模样，拼命追逐功名成就的光鲜，却在一次加班晚归后被桌上

温热的粥和亮着的灯戳中软肋。那是我们挤在小房子里，没名贵的礼物，没盛大的仪式，却能在疲惫时互相依靠，在失意时彼此鼓励。他擦去我眼角的倦意，轻声说有你就够了，和歌词里的心境不谋而合。如今再听才懂，真正的圆满从不是物质堆砌，是有人知你冷暖，伴你三餐，这份安稳便胜过世间万千，此生足矣。

常和他陷入暧昧的周旋，我藏起真心等他主动，他隔着距离保持试探，像一场没规则的迷藏。我会在聚会时悄悄看他，在聊天框反复编辑消息又删掉，盼着他能先戳破这层窗户纸。可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向他，却发现他早已退出了这场游戏，只留我一人在原地茫然。如今再听这首歌，才懂爱里的迷藏从不是博弈，是真心的错过。那些小心翼翼的躲藏，最终都成了遗憾的注脚。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和挚友因误会断了联系，那些并肩的欢笑，深夜的倾诉，都成了不敢触碰的往事。我曾反复咀嚼遗憾，在无数个深夜翻出旧合照发呆，直到听见那句让往事借过还给你自由，才忽然醒悟，执念换不回从前，纠缠只会困住彼此。后来在街角偶遇，我们相视一笑，没提过往的隔阂，只道了句近况安好。原来让往事借过不是遗憾，是给回忆留一份体面，也是放过自己，让心重新轻盈起来。我一

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

失业后，我整日蜷缩在家，把自己和外界隔绝，直到偶然在街头听见这首歌，它的节奏像鼓点敲在心上，让我想起曾热爱的歌唱。我开始在天台放声哼歌，把迷茫和不甘都融进旋律里，从最初的胆怯到后来的坦然，这首新歌成了我的精神铠甲，帮我驱散了阴霾，重拾了面对生活的底气。如今再听依旧热血，原来一首新歌能治愈失意，也能点亮前行的路。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曾在异乡求职屡屡碰壁，冬夜的街头寒风刺骨，口袋空空的我攥着最后一枚硬币，像歌里迷路的孩子般茫然。耳机里点燃火柴，微微亮，看见希望，看见梦的旋律，成了寒夜里唯一的慰藉。我蹲在路灯下，想象着火柴照亮的天堂，咬着牙熬过了最难熬的日子。如今再听那微弱的火柴光，早已化作心底的勇气，才懂困境里的一丝念想便能支撑人走过漫长黑夜。

和他在校园的梧桐道上并肩，分享同一副耳机，在自习室的台灯下共写习题，以为这一份青涩的羁绊能延续到未来。我们的故事里有操场晚风的轻拂，有食堂热汤的暖意，也有争吵后的沉默与别扭，直到毕业的钟声敲响，那句没说出口的别走成了故事的休止符。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有些故事注定没有续集，那些散落的片段却成了青春里最珍贵的收藏，温柔了往后岁月漫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一座城，
6: 一座城，
5: 一个人与
6: 音乐为伴，
5: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6: 岁月的清浅，
5: 讲述
6: 讲述
5: 那些歌，
6: 那些歌，
5: 那些年，
6: 那些年，
5: 音乐
6: 音乐。
5: 好时光，
6: 好时光。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点零营口音乐之声广播，为您现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呢，我们共同欣赏到的是李宗盛的歌。有人说啊，当你听不懂李宗盛的时候，才是最快乐的时候。人生呢，最难过的便是有一瞬间听懂了一首歌。那我想问问大家，你听懂了李宗盛的哪一首歌？又是从哪一首歌开始喜欢上李宗盛的？我们来听一下《凡人歌》。

成年人的第一步呢，就是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全天下最普通的凡人。这个道理被李宗盛写在了《凡人歌》当中，他唱着人世间奔波苦不得闲的这些生活常态，一句人生何其短的这个道白呢，意味深长。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凡人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凡的人。所以给大家一点人生建议，适当的服一下软，合理的装一下傻，永远保持清醒。既然说上天赋予我们人生酸甜苦辣的这个体验的机会，那就应该付出一点代价。比如说你爱上一个人，那就有爱的代价。

有网友说，以前呢只觉得李宗盛的音乐好听，现在啊才发现那时候的自己认为朗朗上口的歌词，总觉得演唱的时候理解当中呢缺乏了一种懂得，现在有了一些懂得，才觉得生活当中的花哨啊和犀利远不如那些磕磕绊绊的经历来得醇厚。记得以前呢有一次看人重重的摔下了，很久都没有出声，当事人说疼得我都发不出声音了，原来正在疼的时候是无法言语的。我们来听到的是李宗盛《领悟》。

人呢，终将会被某一些不可得之物困其一生，比如说是功名利禄，或者是一些所谓的虚荣心。到后来，我们追求的这些东西，才发现这些东西好像对于我们来讲，并没有那些我们看似很平凡的东西珍贵。但是呢，还是会鬼迷心窍吧，不管是爱情还是地位金钱等等。也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在很多的音乐当中去思考一下人生的真谛，鬼迷心窍，我们来听。

有的年轻的朋友说，以前呢真觉得李宗盛的歌曲都太老了，或者呢他本人也有点老，听到他的名字之后也不愿意去搜索来听听他的音乐。后来呢慢慢随着年龄自己长大了，我发现他不是老，是经历了太多，感慨也太多。正像他说的，这些歌呀太苦了。是啊，回头看看自己，好像也变成歌里写的那些人物或者角色了，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一座城，
4: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
4: 音乐为伴，
0: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4: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4: 讲述
0: 那些歌，
4: 那些歌，
0: 那些年，
4: 那些年，
0: 音乐
4: 音乐。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音乐好时光。每个人的心中呢，都有一首李宗盛，他就像一位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会在你的耳边诉说着音乐当中的故事和他的故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音乐来自于李宗盛的《当爱已成往事》。

人生呢，最大遗憾莫过于轻易地放弃了不该放弃的，固执地坚持了不该坚持的。我们要听到的是李宗盛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有人说呢，所谓父子一场，有幸运的成为了知己，不幸运的成为了甲乙。在这样的一首歌里，给了中年人的答案，也给了年轻人成熟。只是这样的答案与成熟，有的人要穷尽半生才能够明白，也许明白的那一刻，或许带着一些遗憾吧。我们来听到的是李宗盛写的一首新写的旧歌，也是他写

我们总会在失去的时候才能想到应该做的，应该说的。我们有很多的原因，因为隔阂、误会、不同频道，因为难为情，因为不好开口，因为还有很久很久的时间，因为你们在一起很久了，已经是老夫老妻了。其实我们期待的是一个拥抱，一句想你，一个转身。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我终于失去了你，所以希望你们千万不要在失去对方的时候才想到我应该做的，也不要因为失去遗憾。所以趁着你心爱的人和你关心的人，你爱的人都在身边的时候，不妨主动一点，给自己一个勇气。

0: 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
1: 我们今天的音乐好时光的最后一首歌曲是一首山丘，用这首歌曲来收尾。这首音乐呢，仿佛会给所有朋友的一些坏情绪、负能量，所有的人生困难一个应该勇往直前、无畏无惧继续走下去的勇气。人生呢，就是要迈过无数个山丘，在每个山丘的最高峰体会生命的力量、坚持的理由。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
0: 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当我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感动。行色匆匆的生活状态日复一日，我们感受到更多的可能是现实的冰冷和绝情。可能大家都会忘记，现实当中会有那么多善良、单纯与美好。这首歌《光头华夏》，这个世界总会有人偷偷爱着你。

来到这个世界上，感受到的岁月静好的背后，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在偷偷爱着自己。即便是遇到再多的困难与挫折，最终也都会过去。所以啊，一定要相信，心中有爱就有奇迹。这个世界总有人偷偷爱着你，像阳光，像空气，像每天都在这里等你出现的爱你的我。

0: 你要的是广阔天地的自由，我爱的是依偎在你身旁的温暖。你去流浪寻找你的自由，我依旧会在你身后默默等你。
1: 空气中突然凝固了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夏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大概是午后冰镇的西瓜，是趴在阳台上看万里无云的蓝天，是刚从冰箱拿出的啤酒瓶上挂满了水珠，是下暴雨之后空气中的泥土气息。有一部电影叫《蓝色大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它有一句台词说，好不甘心，夏天都快过完了，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做，但是总是会留下一些什么吧，留下什么，我们就变成什么样的大人。新裤子，夏日中曲。

夏天呢，似乎就真的像电影里面一样无声无息的结束。夏天的故事终归还会再次上演。我很希望一生当中能够多一些像夏天这样的状态，热烈却又不失温柔。等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听你说一说你在夏天的那些故事。

0: 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城，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城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次当我们唱起往日的歌，回首往事，心也会变得柔软起来。日子不动声色的流逝，我们经历着，爱恨着，感恩着，慷慨着，一步一步走过四季，看穿时间的真相，看透世间风景，秉持着有事做，有人爱，有所期待的美好信念，就觉得这个世界总还是美好的。孙燕姿，在，也不见。

一段很喜欢的话，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一切都是当下的感受。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心随所愿，希望你在你的世界任意驰骋，爱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如此安好。

生命里那些没有来得及悲伤的瞬间，总是穿过时间，在某个未来与自己再次相遇。这一首歌，朴树，傻子才悲伤。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我很想一个人旅行，背上简单的行囊，踏上行程，走过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感受不一样的自然风光，绚丽的民族风情，抛开城市的纷扰，远离城市的喧嚣，去找寻属于我的那一份宁静。阿四，即刻启程。

听某一些歌，就会想起那些带着悲伤色彩的故事，用尽余力去爱别人，然后再用尽全力的忘掉他。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了。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走到车旁呢，按了半天遥控钥匙，车子一点反应都没有，明明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失灵了呢？是没电了吗？还是坏了？要不要去 4S 店花几百块钱配新的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遥控钥匙失灵的那些事儿，从工作原理到故障排查，从电池更换到应急处理，帮您省下冤枉钱。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莫文蔚的《阴天》。

遥控钥匙的工作原理。那么汽车遥控钥匙呢，其实是一个微型的射频发射器，当你按下按钮时呢，它会向车辆发送一串加密的数字信号，这个信号包含了三个关键信息，有操作指令、身份验证码和滚动码。车辆的接收模块收到信号之后呢，会识别身份码，校验通过之后才执行开锁或者是关锁的操作。那么现在的智能钥匙系统呢，还采用了128位的滚动编码技术，每次使用之后呢，密码都会变化，防止被截获复制。所以听别人说去路边摊配一把就能用，那么这个玩意儿的加密啊，其实很严密的，随便配的根本不好使。那么了解原理才能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遥控钥匙失灵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电池没电了。那么钥匙电池的这个寿命呢，一般是在2到3年左右。如果你平时用车频繁，或者是你的钥匙带无钥匙进入功能，耗电更快，那么可能1年半呢就得换。低电量的典型症状有遥控距离明显缩短，以前20米能遥控，现在呢得贴车门上才管用。有的时候呢按了没反应，得按好几次才偶尔成功。还有就是仪表盘上偶尔会提示啊，这个钥匙电量低。解决办法很简单，花几块钱买个 CR2032 的纽扣电池，大多数车呢都用这个型号，拆开钥匙外壳换上去就行，比去 4S 店划算多了。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遥控钥匙换电池呢也有讲究，第一步呢是要把机械钥匙拔出来，很多遥控钥匙侧面呢有一个小按钮，一按呢就能够抽出来。第二步呢是用一字螺丝刀或者是撬棒，沿着这个钥匙侧面的缝隙轻轻的撬开外壳，注意别用蛮力。那么外壳呢是塑料的啊，撬坏了可没地方配。第三步呢，用镊子取出旧电池，看清楚正负极方向，新电池呢同样的方向安装进去。第四步就是合上外壳，按压直到听到咔嗒一声卡紧了啊。装好之后呢，在车旁试一下，如果恢复正常呢，那就搞定了。如果呢你动手能力不强，买电池的时候呢让店家帮你换也行。不过要记住电池型号呢一定要对 CR2032 CR2025 还有 CR2450， 看起来差不多，厚度是不一样的，装错了呢可能盖子盖不上，甚至是会损坏钥匙。

换了电池还失灵，那么第二个要排查的就是信号干扰。现在城市里面的各种无线信号呢是越来越多了，有时候你停车的位置附近有高压线变电站、通信基站或者是大型的 LED 屏幕，都可能会干扰遥控钥匙的信号。怎么判断是不是干扰呢？很简单啊，拿着钥匙走到车头前，紧贴着车门再按，如果这个时候能解锁，那就是信号太弱被干扰了，或者是把车换个地方停，换个位置再试一试。另外钥匙和手机放在一起，有的时候呢也会互相干扰，排除干扰之后呢，如果问题依旧再考虑其他原因。要注意的是，如果是在加油站、医院、政府机关附近的信号被屏蔽，也有可能，这种情况不用修车，换个地方停一下就好了。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效，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

0: 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遥控钥匙失灵的处理方法。刚才说了呀，电池没电的问题及遥控的信号受到干扰。那么第三个常见原因呢，就是钥匙内部脏污或者是氧化。钥匙用久了，虽然外壳是密封的，但是汗水灰尘还是会通过按键的缝隙慢慢渗进去。时间长了呢，电路板上的按键触点就会氧化，导致接触不良。解决方法很简单，拆开钥匙外壳，取出钥匙，用棉签蘸酒精啊，医用的75%的酒精就行，轻轻地擦拭电路板上的按键底座和金属触点，擦完晾干再装回去，80%呢就能恢复正常。如果发现电路板上有明显的锈迹或者是腐蚀的痕迹，可以用橡皮擦轻轻擦掉氧化层，那要注意千万别用水擦。

如果以上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那可能是钥匙内部的晶振或者是射频芯片坏了，这种情况呢自己修不了，需要到专业的汽车钥匙店或者是 4S 店来处理。那么维修师傅呢会用设备检测钥匙是否能够正常的发射信号，如果呢只是晶振损坏了，几十块钱就能换一个，如果是射频芯片坏了，那就要换整个钥匙了，价格从几百到上千不等。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网上有卖自学习遥控钥匙的，那么可以自己匹配，不用去 4S 店编程，几十块钱呢就能搞定，但是安全性和原厂这个是没法比的，图便宜或者应急呢可以考虑啊。不过要提醒一句，如果你的车带无钥匙进入还有一键启动，千万别图省事不修，否则哪天钥匙彻底罢工了，车门你都打不开了。

还有一点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就是车身接收模块出故障了。那么这种情况呢相对少见，但确实也是存在的。如果遥控钥匙本身没问题，换到另一台同款车呢能正常使用，那就是车上的接收器或者是相关的保险丝坏了。这个时候用机械钥匙呢可以手动开车门啊，但是遥控功能失效。判断的方法呢就是用机械钥匙开门之后启动车辆去看一看，如果能正常启动，说明防盗系统正常，问题呢可能出在了这个遥控接收的模块。那么如果连车都启动不了，可能是防盗系统出了问题。这种情况呢自己处理不了，得去修理厂或者是 4S 店用电脑检测，平时留意一下。如果同时发现车窗不能一键升降，车内的阅读灯不亮，可能就是车身控制模块出了问题，和遥控接收这是一套系统的。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遥控钥匙突然失灵又急着用车怎么办呢？用机械钥匙。大部分的遥控钥匙里面呢都藏着一把机械钥匙，通常呢在钥匙侧面有个小按钮或者是开关，按下去呢就能抽出来啊，插入驾驶座门把手下面的钥匙孔呢旋转就能开车门。启动方面呢，一键启动的车如果感应不到钥匙呢，可以把钥匙贴在一键启动的按钮上，或者放在中央扶手箱的某个特定位置，这个你要看一下说明书。车辆呢它就应该能够感应并且是能够启动的。日常养护要注意三点，别把钥匙从高处摔下来，内部的金针很脆弱，别让钥匙泡水，防水密封圈用久了呢会老化，还有就是别把钥匙和银行卡手机放在一起，磁场可能会影响内部的元件。做到这些，一把钥匙用个上十年八年是没问题的。

总结一下今天的遥控钥匙失灵的应对指南，先换电池八成问题呢都能解决，还不行的话查干扰轻触点换地方，然后再不行就要找专业店的修芯片或者是换钥匙。那么日常养护呢，防摔防水防干扰，遥控钥匙虽小没它寸步难行。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省下几百块钱的钥匙维修费啊，自己动手能够解决问题。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和他挤在老城区的出租屋，在冬夜共享一碗热汤，在天台对着星空畅想未来，以为这一份温暖能持续到永久。后来现实的洪流冲散了彼此，那句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成了无数个深夜的写照。耳机里的弦乐层层递进，像极了翻涌的思念，才懂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早已酿成岁月里的色酒。如今再听，想念未减，却多了份释然。原来有些遗憾也是青春的。

在城郊的花海旁约定，等来年花团锦簇时就坦诚心底的情愫。冬日里我数着日子盼春来，把心动

常和他陷入暧昧的周旋，我藏起真心等他主动，他隔着距离保持试探，像一场没规则的迷藏。我会在聚会时悄悄看他，在聊天框反复编辑消息又删掉，盼着他能先戳破这层窗户纸。可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向他，却发现他早已退出了这场游戏，只留我一人在原地茫然。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爱里的迷藏从不是博弈，是真心的错过，那些小心翼翼的躲藏。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在异乡求职屡屡碰壁，冬夜的街头寒风刺骨，口袋空空的我攥着最后一枚硬币，像歌里迷路的孩子般茫然，耳机里点燃火柴微微亮，看见希望看见梦的旋律成了寒夜里唯一的慰藉。我蹲在路灯下，想象着火柴照亮的天堂，咬着牙熬过了最难熬的日子。如今再听那微弱的火柴光，早已化作心底的勇气，才懂困境里的

和他在校园的梧桐道上并肩，分享同一副耳机，在自习室的台灯下共写习题，以为这一份青涩的羁绊能延续到未来。我们的故事里有操场晚风的轻拂，有食堂热汤的暖意，也有争吵后的沉默与别扭，直到毕业的钟声敲响，那句没说出口的别走成了故事的休止符。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有些故事注定没有续集。

那些散落的片段却成了青春里最珍贵的收藏，温柔了往后岁月漫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人的一生都在不断的忙碌，忙东忙西，忙着和时间赛跑，生活中也始终不能停歇对种种外境的追逐，追名逐利，没有穷尽的理想，不断膨胀的欲望，鼓动着人心事事追求高效、速成、完美，而遇事则愈发的浮躁，缺乏包容和耐心。不妨回光返照，停一停，歇一歇，让你的心休息一下，欲速

不则不答。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接下来一起来听张惠妹《记得》。

从来不想对生活失去热情，可是人有时会有各种小情绪，疲倦、懒散、消沉、沮丧。有时不禁问自己，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其实大家都很辛苦，也许所谓热情并不是从未冷却，也不是从未想过放弃，而是不停地自拔与自省，不停想着放弃，却也始终坚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时候我们倾其所有，为的只是获得一种安全感，却不知人从出生开始就背负着博弈、抵抗、挣扎的使命，而心灵的漂泊与惶恐是永久且无法回避的。所以真正的安全感取决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与体验，以及内在修为和自身力量的强大，而不是依靠赢得他人的赠与。

当你信心满怀时，别人看见的就是光芒万丈的你；当你沮丧失落时，别人看见的就是不值得托付的你；当你昂扬向上时，别人看见的就是值得信赖的你；当你忧伤孤独之时，别人看见的就是可怜兮兮毫无魅力的你；当你满怀希望之时，别人看到的就是明亮灿烂的你。你的生活源于你的选择。在这个时段的最后，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原来岁月并不是真的逝去，它只是从我们的眼前消失，却转过来躲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再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容貌。所以年轻的你，无论将来会碰到一些什么挫折，请务必要保持一颗宽亮喜悦的心，这样当十几年以后我们再相遇，我才能很容易地把你从人群中辨认出来。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世界再大，大不过一颗心，走得再远，远不过一场梦。人性最大的弱点不是贪婪，不是懦弱，而是一切都想尽善尽美。人世间的许多悲剧，正是因为一些人热衷于追求虚无缥缈的最完美的境界，而忽视平淡的生活。其实平淡中往往也蕴含着许多伟大与神奇，关键是你以什么样的眼睛去看，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这世上有20%的人，无论你怎样行动，他们都讨厌你。还有60%的人，根据你的行动改变对你的态度。一会儿路人转粉，一会儿粉转黑。那余下的20%呢？不论你多么的笨，多么马虎，犯了多大的错，都照样那么喜欢你。这世界就是如此运转的。听了这些话，是不是觉得轻松了许多呢？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当我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感动。行色匆匆的生活状态日复一日，我们感受到更多的可能是现实的冰冷和绝情，可能大家都会忘记现实当中会有那么多善良、单纯与美好。这首歌《光头华夏》，这个世界总会有人偷偷爱着你。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感受到的岁月静好的背后，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在偷偷爱着自己。即便是遇到再多的困难与挫折，最终也都会过去。所以啊，一定要相信，心中有爱就有奇迹。这个世界总有人偷偷爱着你，像阳光，像空气，像每天都在这里等你出现的爱你的我。

0: 你要的是广阔天地的自由，我爱的是依偎在你身旁的温暖。你去流浪寻找你的自由，我依旧会在你身后默默等你。
1: 空气中突然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夏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大概是午后冰镇的西瓜，是趴在阳台上看万里无云的蓝天，是刚从冰箱拿出的啤酒瓶上挂满了水珠，是下暴雨之后空气中的泥土气息。有一部电影叫《蓝色大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它有一句台词说，好不甘心，夏天都快过完了，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做，但是总是会留下一些什么吧，留下什么，我们就变成什么样的大人。新裤子，夏日中曲。
1: 不

夏天呢，似乎就真的像电影里那样无声无息的结束。夏天的故事终归还会再次上演。我很希望一生当中能够多一些像夏天这样的状态，热烈却又不失温柔。等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听你说一说你在夏天的那些故事。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次当我们唱起往日的歌，回首往事，心也会变得柔软起来。日子不动声色的流逝，我们经历着，爱恨着，感恩着，慷慨着，一步一步走过四季，看穿时间的真相，看透世间风景，秉持着有事做，有人爱，有所期待的美好信念，就觉得这个世界总还是美好的。孙燕姿，在，也不见。

一段很喜欢的话，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一切都是当下的感受。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心随所愿，希望你在你的世界任意驰骋，按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如此安好。

生命里那些没有来得及悲伤的瞬间，总是穿过时间，在某个未来与自己再次相遇。这一首歌，朴树，傻子才悲伤。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我很想一个人旅行，背上简单的行囊，踏上行程，走过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感受不一样的自然风光，绚丽的民族风情，抛开城市的纷扰，远离城市的喧嚣，去找寻属于我的那一份宁静。阿四，即刻启程。

听某一些歌，就会想起那些带着悲伤色彩的故事，用尽余力去爱别人，然后再用尽全力的忘掉他。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赏味期限说的是食品在过了这个日期之后就没有了最好的口感，或许它并不会因为过了这个时间就马上变质，但是却不再是最佳的品尝日期。

爱情有赏味期限，那又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来决定的？很多人都在寻找感情保鲜的方式，其实很多也都是在缝缝补补，然后接着往前走。我真的很希望你的感情赏味期限是一万。

相爱的时候，我们总是喜欢把彼此形容为眼中的星星，当彼此眼眸中的花火闪动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逃不掉了。无论是彼此在一起的时候，又或是一段感情走向终究的时候，在一起时你是我眼中的星辰，当热情褪去，热度冷却，世间所有的星辰都化作了你。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很早期的时候看《武林外传》，最喜欢的是同福客栈的屋顶，每个人伤心难过惆怅的时候都可以坐在上面喝壶小酒发发呆，并且总是会被人发现，然后就有人过来陪着。这首歌歌名《相守》。

屋檐下是江湖，屋檐上只有柔软人心。每个人的世界都会下雨，我也没有办法在你的心内撑伞，但是这一方小天地我愿意陪你，宇宙山河，生活点滴我都愿意

清水，一片面包，一朵花。如果再奢侈一点，我希望水是你倒的，面包是你切的，花是你。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脑海里呈现的就是家的模样。我们每个人都在城市的无垠大海里浮浮沉沉，都希望能拥有自己的家，成为这偌大都市里保护自己的岛屿。当我们疲惫时，就能停靠上岸。这首歌，金玟岐《沙发》。

好想要跟你困在沙发，共沏一杯茶。总有一天，我们会买一张舒适的沙发，拥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家。

只想和你闻山间风，温柔只为你，远离世间所有离别，平淡心动都是你。黄昏黎明朝朝暮暮，只要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细雨里的日光，小镇的风光早已跌落在时光。这首歌里藏着一幅画，昏暗静谧的角落里，映着窗外穿透轻纱般薄雾的光。午后，老式唱片机的金属指针一点一点描画，一圈又一圈，描出了红砖绿瓦，描出了故人和小巷。陈静飞，别处的夕阳。

0: 时间转啊转，就这样慵懒地过了一整个冬季，夕阳过后夜晚便会来临。我走过没有你的路口，回忆着曾经走过的路，我们终究还是散在人海里，
1: 细数着海潮和夕阳，

0: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羡慕我从前的样子，编幸福的故事，苦了你付出和坚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的新车啊，中控屏是越来越大，功能呢也越来越多，导航、音乐、视频、语音控制，哪样都离不开网络。可是很多车主发现啊，厂家送的流量根本就不够用，一两个月就超了，续费价格呢还不便宜，车机流量到底去哪儿了？怎么用才够？怎么省又不影响体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车机流量的那些事儿，帮您算清楚这笔账，教您几招省流量的窍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信哲的《过火》。

先说一说车机流量都去哪儿了。很多车主纳闷啊，我就导个航听个歌，流量怎么用的这么快呢？其实呢，车机里的流量大户远不止这些。第一是高德或者是百度地图的在线导航，虽然单次导航呢流量不大，但每次用每月用积少成多，而且地图数据呢更新，实时路况刷新呢都在跑流量。第二就是在线音乐和电台，听一首歌大概是3到5 MB， 那么每天通勤呢听一个小时啊，一个月呢就轻松用掉好几个 G。 第三呢就是视频播放，停车等人的时候看个短视频，一分钟好像看着是不多，但看一部电影呢就能吃掉1到2个 G。 第四呢就是系统 OTA 的升级，一个升级包几个 G 到十几个 G 不等，要是用流量下载，那么当月呢直接爆表。第五呢就是车载应用的后台刷新，很多 APP 在后台默默跑流量，你都不知道。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厂家送的流量到底够不够？不同品牌差异很大。主流车企呢，首任车主权益大致分为几类。新势力品牌一般送每月5到20G 的免费娱乐流量，加上终身免费的导航基础流量。比亚迪、吉利、长安等传统品牌很多呢，送2到5G 每个月。啊，免费期呢是1到3年。豪华品牌呢，比如宝马、奔驰，送的量更少，有的呢只有几百 MB， 或者是只送3到6个月。以每月5G 为例哈。如果每天通勤听歌1个小时，导航半个小时，偶尔看看视频，基本够用。但如果经常在车里面看视频、听无损音乐，或者车上人多，大家都连车机的热点，5G 撑不过半个月。所以呢，厂家送的流量大多是尝鲜装，想要用的爽，要么省着用，要么自己掏钱续。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机流量用超了怎么办？第一啊，很多车机会在流量用尽之后自动断网，但是导航等基础功能呢通常不受影响，因为厂家把导航流量和娱乐流量分开计费。第二呢，是可以购买官方流量包，价格一般10到30块钱每季，或者是买月包年包，相对划算一些。第三呢，可以开手机热点，让车机连接手机的 WiFi， 用手机的流量，那么这是最省钱的办法，尤其是手机套餐流量用不完的车主。那么第四呢，就是有些车支持插 SIM 卡或者使用 USB 上网卡，自己办一张副卡插上，比官方流量包呢便宜得多。第五呢，如果只是听歌，可以先把歌曲下载到 U 盘或者是手机蓝牙播放，不耗车机的流量。总之呢，流量超了别急着充钱，先看一看有没有替代的方案。

省流量这样操作啊，用好离线地图，高德百度地图呢都支持下载离线地图和离线导航数据。那么在 WiFi 的环境之下呢，把您常去的城市省份地图提前下载好之后呢，导航的时候主要消耗的就是实时路况流量，数据量很小，有些车呢还支持把离线地图存在 U 盘里，那么更省车机的存储空间。设置里面呢还可以把自动更新地图改成仅 WiFi 下更新，避免用流量下载地图包。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机流量的使用和省流技巧。刚才说了流量的去向、厂家权益、超量应对，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教您省流量的具体方法。调整音乐的音质，很多音乐的 APP 呢默认是标准音质或者是高品质，一首歌5-10 MB， 那么在车机设置里呢，把音质调到普通或者是低，一首歌降到1-3 MB， 那么音质呢差别在车里基本是听不出来的，但是流量能省一大半。关闭后台刷新，在车机设置里面找到应用管理，把不常用的 APP 后台刷新关掉，防止他们在后台偷跑流量。

省流量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要慎用视频和直播。停车等人的时候看视频，这是最费流量的行为了。一部电影一到两个 G 够导航用好几个月，如果实在想看，建议用手机投屏或者是提前下载好。那么抖音快手刷短视频呢，也很费流量，一分钟呢几 MB。

刷一小时几百 MB 就没了。那么第二呢，就是控制热点分享，很多车机呢可以当 WiFi 给手机用。如果啊您的车机流量本来就不多，千万别开这个功能，否则几分钟就被连上的设备耗光。第三呢，要定期查看流量账单，大部分车机呢都有流量统计功能，看看哪个 APP 用的最多，针对性调整使用习惯。比如发现地图用的最多，那么优先下载离线地图；发现音乐用的最多呢，那么就降低音质或者是用蓝牙。养成查看的习惯，流量的去向一目了然。

除了省流量啊，还有没有更根本的解决方案呢？有，第一，办一张副卡。如果您的手机套餐流量充足，可以到运营商办一张副卡，月租10块钱左右啊，这个共享主卡的流量，把副卡插到车机的 SIM 卡卡槽里面，部分车型是支持的啊，或者是用 USB 上网卡来转接，那么车机呢就能用您手机的流量了，想用多少用多少。那么第二呢，就是用手机热点来替代车机网络，开车前呢打开手机热点，车机连接之后呢，所有流量就走手机。很多车主觉得每次都要手动开热点很麻烦，其实呢可以设置自动化， iPhone 的快捷指令或者是安卓的这个场景联动都可以实现上车自动开热点，下车自动关。那么第三呢，购买大流量车机套餐，如果实在不想折腾，可以买官方的大流量年包，一般在200到500元每年，平均每月呢几十块钱，也省心省力的。算一下啊，一年几百块换到的是互联网的这个自由啊，可以到处联网。那么对于经常用车的朋友来说的话，其实也不贵。

app 开空调、查电量、锁车门，这些操作呢都要走网络，但是通常算在基础流量里面啊，免费。那么比如呢，电池健康监测、车辆的自检报告上传，这也都是属于基础流量。还有 OTA 的升级，虽然呢用流量下载升级包很费，但是厂家通常会在 WiFi 环境之下来推送，或者干脆不限流量免费升级。所以新能源车车主重点关注的应该是娱乐流量，导航和车辆功能相关的流量呢，一般呢不用担心。另外，有些汽车品牌提供终身免费流量，但可能限速或者是限制视频流量。买车的时候呢，可以问清楚流量政策，这直接关系到您以后的用车成本。

最后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几个常见的误区。误区一，就是以为导航很费流量，其实呢，导航单次使用的流量很少，主要消耗在实时路况和路线重算上，那么一个月呢也就几百 MB， 真正费流量的是视频直播无损音乐。第二个误区呢，是以为用蓝牙听歌不费流量，蓝牙呢只是把手机的声音传到车机，如果手机是在线听歌，用的还是手机的流量，跟车机没关系，所以省的是车机流量，不是总流量。那么第三个误区呢，就是以为车机关了屏幕啊，就这个不跑流量了，很多 APP 在后台还在刷新，要彻底退出或者是关掉后台才行。那么第四个误区呢，就是以为 OTA 升级呢可以中断， OTA 升级包下载或中途取消呢，下次可能

能重新下载，更费流量。那么建议在 WiFi 环境之下完成升级，搞清楚这些情况，那么流量呢就不会稀里糊涂的用光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既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也安顿了现在。

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品，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我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

海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独处中与自己的敏感迷茫相拥，慢慢形成依赖。原来所谓的怪，不过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选择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藏在房间造一片海，看似孤僻，却是最无害的自我疗愈。这份怪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忠于本心，与自己的灵魂温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累积，从有了你开心的雀跃，到每日爱你多一些的沉淀，这份爱意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愈发醇厚。我们在柴米油盐中磨合，在风雨同舟中相依，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那句热爱交织，心中发热，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岁月会老去，容颜会改变，可这份与日俱增的爱意却能跨越时光，抵御所有风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你一起，在朝夕相伴中，让爱意一天天浓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有一种故事，读着读着会让你忘记它是一个故事，就像自己过日子，好像过着过着就到了这里，只是到结束的时候会有很多感慨，会想为什么会走到今天，好像什么都是原因，又往往想不出什么结果来。欢迎你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在某个年纪之前，你可以靠透支身体、小聪明和老天给你的运气一直取巧地活着，然而到了某个年纪之后，真正能让你走远的都是自律、积极和勤奋。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周国平说，如果你的心灵足够丰富，即使身处最单调的环境，你仍然能够自得其乐。如果你的心灵足够高贵，即使遭遇最悲惨的灾难，仍能自强不息。这是一笔任何外力都夺不走的财富，我们可以借之安身立命。

别总听悲伤的歌，别总想从前的事儿，别让过去拖住了脚步，别让未来被辜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

没房，这都很正常。但最怕你碌碌无为，却安慰自己平凡才最可贵。这个时段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青春》，歌词相信大家会非常的熟悉。不过演唱者不是汪峰，而是一位英年早逝的女歌手君子。来听到这个版本的《青春》。